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缘缘，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缘，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会变身出海实战课。记者在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感受这场干货满满的头脑风暴会。
1: 活用政策，接续攻坚。丹东市将问题
0: 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经理袁俊杰。
2: 我们先把这些每一段动作每一个表情先把它做成一个仿生动画，让它在动画里。
3: 我们是针对这个场景开发出来的机器人，它去年呢，它的前身是我们在吉利批量应用的210公斤那款机器人产品，然后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在那款机器人
0: 多岁的青春面孔。这里制造的大型 3D 复合材料打印设备已经应用在国产大飞机和电动车模具上。公司负责人赵猛正忙着跟客
1: 户企业覆盖东北、西南、华东等航空业制造集聚区，企业估值已经破1亿元。
0: 在英歌石科学城，华富联里的故事不是个例。为了让更多
1: 生态方面问题21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8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
0: 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两船拥有航速快、油耗低、载装量大等特点，并采用了新一代脱硫脱硝技术和最新
1: 到汽车零部件，赛道一变，出海就成了难题。沈阳天空造物外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
4: 其实出海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不是某一个环节。
1: 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标准转变。
0: 本台记者牛聪、王鑫报道。丹东市振兴区面对不动产历史遗留的抵押纠纷、政策壁垒等多重堵点，活用政策，持续攻坚，圆了156户居民判了近20年的安居，
5: 融合在一起。所以有这个文件一下发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红房新区。
0: 经过多方努力，今年4月15号，当地不动产登记大厅正式受理。葫芦岛市提前规划考点周边交通管控方案，梳理易拥堵路段，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鞍山市对辖区考点校园消防应急。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11到15摄氏度，最高气温大

0: 连丹东朝阳盘锦
1: 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4: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
5: 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3: 老百姓居住，
6: 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3: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
7: 目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
8: 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

0: 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
2: 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3: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
4: 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
5: 邮轮港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
4: 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
6: 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

0: 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1: 奇迹，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读推广经验交流活动在湖北襄阳举行，市图书馆灵水清吟阅读活动获全国推广。新闻特写，道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防灾减灾救灾预防措施落到最小工作单元，以实战实效为标准，健全响应处置闭环，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压实各方责任。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方案、2026年数字政府建设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6月4号，市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调度会，会上8家提案主办单位汇报了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并与提案者和督办部门交流意见。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提案办理思想根基，深刻把握压实各级工作责任。考试期间，省市招考部门组成督查组，深入各考点巡回督导，考后全市统一回看考场监控录像，对违纪作弊、履职失责人员依规严肃追责，以刚性制度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市委市政府统筹。6月5号，2026年六五环境日宣传系列活动暨守护蓝色海湾净滩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笔架山景区举行。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通过实地实践与科普宣传相结合，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海岸带绿影。经开区数据局在工作中统筹政务服务、数据资源、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四大核心职能，用一线、现场、群众三个工作法精准解决企业和群众的急难愁盼。窗口服务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和一次性告知制度，积极推行，同时担任车间班长。2026年4月，他在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病重期间，主动向医生表达了捐献盐组织的意愿，希望以这个捐献意愿后，市红十字会等地。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连日来，临河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安委会上的科技设备轮番亮相，老师一边操作演示，一边细致讲解，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具象的实操体验，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科技，感受科技。
2: 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

0: 是红色底蕴，畅游义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
1: 丢一点。
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
1: 下床出行，但早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凉意更足，最低温大多只有11-12度，外套得穿好。从8号的早8点开始，一直到9号的晚上20点，我省物化学11点到12点15地理，14点30到15点45思想政治，17点到18点15生物学。考点周边到考场周边交通状况，对解放西路实施禁止鸣笛、减速等管制措施。第5高级中学门前封闭非机动车道与外侧机动车道，设置考生服务车，为遗忘身份证、准考证的考。

与锦州交通广播开展高考路况直通车信息协作，及时播发路况信息，并通过锦州交警官方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实时路况信息及交通诱导信息，为考生及考生家长提供道路通行信息。交管部门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在高考期间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城市交通压力，携手共同为考生们营造畅通有序的道路通行环境。23到26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5到17度之间，请考生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关的准备。具体雨，15到18度之间，8号上午多云，20到25度，8号下午多云有分散性阵雨，20到26度之间。下午考试于14:30开始，请务必牢记考试日期及时间，提前规划出行，避免迟到影响考试。最后一科考试结束时间为18:15，号和区域内作答，不得擅自更改答题卡上的题号顺序，书写在试卷、草稿纸上的答案一律无效，请保持答题卡整洁，禁止折叠。临近考试，建议家长、考生合理安排学习与生活，适当进行体育锻炼，不进行激烈运动，避免身体受伤。考前不去人员聚集场所，谨防因身体不适。